行列车开往开福区政府，下一站开福寺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需换乘城际铁路的乘客请做好下车准备。列车运行时请站稳扶好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您好，四喜富桥提醒您，开福寺到了，本站为换乘站，可换乘城际铁路，请前往城际铁路开福寺站，赴开福寺，大家一路。

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我也没想到。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么？来过来看，来过来瞧，这是什